马上来到派布卡，马上来到派巴尼，不出子马子不留，不出子马不塞，子不出子马不塞，不塞不塞出卡的，我们开在布隆菜达达，没人开罗布隆路达达。不说的马吉卡里，来罗藏保西内，莫罗罗藏保西内。